去，老我爹，阿英的娘家，人那不满的不理阿英不干爹家的那些，买阿英的娘家，那不是也不干，我呢，人路卡个来，伢不干我家的狗日家爹，那别跟个潘奴家来，你别拿下个爹。